0: ᱜᱟᱹᱰᱤ ᱥᱮᱱᱚᱜ ᱦᱤᱡᱩᱜᱼᱮ ᱵᱚᱱᱫᱚ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ᱮ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30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ᱦᱚᱨ ᱟᱹᱪᱩᱨ ᱠᱟᱛᱮ ᱠᱮᱥᱟᱲᱤ ᱛ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ᱴ ᱦᱩᱞᱥᱟᱹ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ᱟᱹᱱ ᱛᱚᱯᱚᱞ ᱞᱮᱵᱮᱫ ᱯᱟᱨᱚᱢ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ᱥᱟᱶ ᱡᱚᱯᱚᱲ ᱞᱟᱹᱞᱤᱥᱛᱮ ᱯᱩᱞᱤᱥ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ᱨᱡᱚᱱᱟ ᱠᱚ ᱮᱨᱮᱥᱴ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ᱱᱩᱠᱤᱱ ᱦᱟᱞᱚ ᱥᱟᱵ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ᱞᱮᱠᱷᱟ ᱫ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6 ᱦᱩᱭ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ᱤᱥᱥᱚᱢᱵᱚᱨ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0: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ᱥᱥᱚᱢᱵᱷᱚᱨ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ᱤᱫᱟᱭ ᱵᱚᱭᱫ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1: ᱟᱵ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ᱵᱤᱨ ᱨᱮᱱ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ᱥ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ᱵᱟᱧᱪᱟᱣ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ᱢᱟᱜ ᱡᱚᱜᱟᱲ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ᱤᱨ ᱨᱮᱱ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ᱵᱤᱧ ᱠᱤᱫᱤᱧ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ᱫᱩᱨᱡᱳᱜᱽ ᱞᱮᱠᱟᱱ ᱦᱟᱯᱲᱟᱜ ᱦᱟᱯᱲᱟᱜ ᱟᱱᱟᱴ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ᱥᱚᱵᱽᱵᱷᱚᱛ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ᱦᱟ

ᱠᱚᱡᱟᱜᱩ ᱠᱟᱛᱮ ᱡᱷᱚᱛᱚᱢ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ᱥᱚᱞᱦᱮ ᱠᱟᱛᱮ ᱥᱟᱹᱜᱩᱱᱟᱱ ᱴᱷᱟᱶ ᱨᱮ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 ᱛᱮᱦᱮᱧ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ᱴᱷᱮᱱ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ᱚᱢᱚᱡᱽ ᱫᱚ ᱵᱟᱝ,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ᱟᱯᱟᱥᱩᱞᱟ ᱦᱚ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ᱰᱟᱦᱟᱨ ᱜᱮ ᱾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ᱟᱶᱛᱟ ᱮᱢ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ᱚᱫᱡᱩᱠᱛᱮ ᱟᱭᱢᱟ ᱠᱚᱨᱮ ᱜᱮ ᱟᱭᱢᱟ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ᱱᱤᱛᱚ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ᱥᱮ ᱡᱚᱝᱜᱚᱞ ᱢᱚᱦᱚᱞ ᱠᱚᱨᱮ ᱵᱷᱩᱨᱠᱟᱹ ᱤᱯᱤᱞ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 ᱩᱱᱠᱩ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ᱹᱜ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ᱢᱟ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ᱜᱮ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ᱥᱚᱦᱚᱨ ᱱᱟᱜᱟᱨ ᱢᱮᱱᱢ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ᱮᱞᱳᱰ ᱜᱚᱰᱟ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ᱢᱚᱧᱪᱚ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ᱝ ᱦᱤᱲᱤᱧ ᱞᱮᱠᱟ ᱜᱮ ᱾ ᱩᱱᱠᱩ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ᱞᱮᱠᱟᱱ ᱦᱟᱯᱲᱟᱜ ᱦᱟᱯᱲᱟᱜ ᱠᱞᱟᱵᱽ ᱢᱳᱦᱚᱱᱵᱟᱜᱟᱱ, ᱤ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ᱟᱨ ᱢᱚᱦᱟᱢᱮᱰᱟᱱ ᱥᱯᱳᱨᱴ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ᱨᱥᱤ ᱛᱮ ᱜᱚᱰᱟ ᱠᱚ ᱛᱷᱟᱨᱛᱷᱟᱨᱟᱣ ᱮᱫᱟ ᱾ ᱟ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ᱩᱱᱠᱩ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ᱚᱲᱮ ᱚᱛᱯᱟᱛ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ᱞᱮᱜᱮ ᱾ 2024 ᱥᱟᱞ ᱨᱮ ᱠᱳᱪ ᱥᱚᱧᱡᱚᱭ ᱨᱟᱭᱟᱜ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ᱥᱚᱱᱛᱳᱥ ᱴᱨᱚᱯᱷᱤ ᱨᱮ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ᱯᱚᱱᱚ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ᱮᱨᱟ ᱞᱮᱱᱟ ᱠᱚ ᱾ 33 ᱟᱱᱟᱜ ᱥᱚᱱᱛᱳᱥ ᱴᱨᱚᱯᱷᱤ ᱨᱮ ᱠᱮᱨᱚᱞ ᱯᱚᱱᱚᱛ ᱦ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ᱞᱮᱱᱟ ᱠᱚ ᱾ ᱱᱚᱣᱟ ᱫᱚᱞ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ᱜ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ᱷᱟᱠᱩ ᱢᱟᱱᱰᱤ ᱠᱮᱯᱴᱮᱱ, ᱨᱚᱵ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ᱳᱞ ᱞᱮᱫᱟ, 13 ᱜᱚᱴᱟᱝ ᱜᱳᱞᱰᱮᱱ ᱵᱩᱴ ᱦᱚᱸ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ᱨᱚᱵᱤᱞᱟᱞ ᱢᱟᱱᱰᱤ, ᱚᱢᱚᱨᱱᱟᱛᱷ ᱵᱟᱥᱠᱮ, ᱵᱟᱥᱩᱫᱮᱵ ᱢᱟᱱᱰᱤ ᱾ ᱩᱱᱠᱩ ᱵᱮᱜᱚᱨ ᱦᱚᱸ ᱛᱟᱨᱚᱠ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ᱡᱤᱛᱮᱱ ᱢᱩᱨᱢᱩ, ᱥᱮᱢᱚᱞ ᱵᱮᱥᱨᱟ, ᱚᱢᱤᱛ ᱴᱩᱰᱩ, ᱵᱤᱡᱚᱭ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ᱹᱫᱷᱩ ᱢᱟᱱᱰᱤ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ᱟᱭᱢ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ᱷᱮᱞ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ᱜᱚ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ᱟᱱᱟ ᱾ ᱯᱚᱱᱚᱛ ᱛᱤᱨᱞᱟᱹ ᱫᱚᱞ ᱨᱮ ᱢᱳᱣᱥᱩᱢᱤ ᱢᱩᱨᱢᱩ, ᱢᱩᱜᱽᱞᱤ ᱥᱚᱨᱮᱱ,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ᱜᱩᱨᱩᱵᱟᱨᱤ ᱢᱟᱱᱰᱤ, ᱥᱳᱱᱟᱞ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ᱛᱤᱨᱞᱟᱹ ᱫᱚᱞ ᱨᱮ ᱥᱟᱵ ᱜᱮᱢᱥ ᱨᱮ ᱠᱷᱮᱞᱳᱰ ᱠᱟᱱ ᱴᱷᱟᱱᱰᱟᱢᱩᱱᱤ ᱵᱟᱥᱠᱮ, ᱢᱚᱢᱚᱛ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ᱫᱚᱞ ᱨᱮᱱ ᱥᱚᱦᱤᱫ ᱠᱟᱱᱟᱭ ᱾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ᱷᱮᱞ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ᱛᱤᱨᱮ ᱦᱩᱭᱥᱮᱞ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ᱨᱮᱯᱷᱟ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ᱨᱮᱯᱷᱟᱨᱤ ᱠᱚ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ᱨᱮᱯᱷᱟᱨᱤ ᱢᱩᱫᱽᱨᱮ ᱫᱮᱵᱟᱥᱤᱥ ᱢᱟᱱᱰᱤ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ᱱᱚᱫᱤᱭ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ᱟᱨ ᱵᱩᱵᱟᱹᱭ ᱥᱚᱨᱮᱱ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ᱚ ᱟᱭ ᱞᱤᱜᱽ, ᱥᱚᱱᱛᱳᱥ ᱴᱨᱚᱯᱷᱤ, ᱟᱭᱮᱯᱷᱮ ᱥᱤᱞ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ᱢᱳᱦᱚᱱᱵᱟᱜᱟᱱ ᱤ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ᱢᱮᱪ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ᱯ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ᱞᱟᱞᱜᱚᱲ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ᱫᱚ ᱥᱚᱱᱛᱳᱥ ᱴᱨᱚᱯᱷ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ᱞᱤᱜᱽ ᱠᱚ ᱠᱷᱮᱞ ᱦᱚᱪᱚᱭᱮᱫᱟ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ᱢᱟᱹᱱ ᱛᱩᱞᱩᱡ ᱦᱩᱲᱤᱥᱮᱞ ᱚᱨᱚᱝ ᱠᱟᱛᱮ ᱢᱚᱭᱫᱟᱱ ᱠᱚ ᱛᱷᱟᱨᱛᱷᱟᱨᱟᱣᱮᱫᱟ ᱨᱟᱡᱚᱥᱨ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ᱩᱵᱞᱚᱵᱽᱯᱩ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ᱢᱟᱹᱦᱤ ᱴᱩᱰᱩ ᱜᱩᱵᱞᱚᱵᱽᱯᱩ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ᱠᱩᱥᱩᱢ ᱢᱟᱱᱰᱤ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ᱱᱚᱫᱤᱭᱟ ᱫᱚ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ᱮᱯᱷᱟᱨ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ᱟᱛᱮ ᱱᱮᱥᱱᱮᱞ ᱞᱤᱜᱽ ᱟᱨ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ᱞᱤᱜᱽ ᱢᱟᱹᱱ ᱛᱩᱞᱩᱡ ᱠᱚ ᱠᱷᱮᱞ ᱦᱚᱪᱚᱭᱮᱫ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ᱟᱝ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ᱠᱟᱨᱮᱪᱚ ᱜᱤᱛᱟᱹ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ᱚᱱᱫᱤᱯ ᱢᱟᱱᱰᱤ ᱡᱟᱢᱥᱮᱫᱽᱯᱩᱨ, ᱚᱢᱤᱛ ᱴᱩᱰᱩ ᱩᱲᱤᱥᱥ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ᱚ ᱟᱭᱮᱥᱮᱞ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ᱥᱩᱯᱟᱨ ᱞᱤᱜᱽ ᱨᱮᱠᱤᱱ ᱠᱷᱮᱞ ᱟᱠᱟᱫ ᱟᱨ ᱠᱟᱨᱛᱤᱠ ᱠᱤᱥᱠᱩ ᱢᱳᱦᱚᱱᱵᱟᱜᱟᱱ, ᱥᱚᱝᱜ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 ᱮᱱᱴ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ᱤ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ᱚᱨᱡᱩᱱ ᱴᱩᱰᱩ ᱟᱨᱢᱤ ᱫᱚᱞᱨᱮ ᱠᱷᱮᱞᱳᱰ ᱠᱟᱛᱮ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ᱜᱮᱭᱟ ᱤᱧᱟᱹᱜ ᱜᱟᱹᱦᱤᱨ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ᱵᱤᱪᱠᱚᱢ ᱡᱟᱵᱚᱛᱤᱭᱚ ᱱᱮᱥ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ᱮᱠᱟᱞ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ᱜᱮ ᱱᱟᱯᱟᱭ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ᱱᱚᱣᱟ ᱜᱤᱧ ᱢᱮᱱᱟ ᱠᱷᱮᱞᱳᱰ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ᱯᱟᱥᱩᱞᱚᱜ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ᱤᱪᱠᱚᱢ ᱟᱹᱨᱤ ᱠᱚ ᱵ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ᱴᱷᱤᱠ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ᱫᱚ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ᱞᱴᱨᱤ ᱵᱷᱮᱲᱟ ᱠᱷᱟᱹᱥᱤ ᱞᱮᱠᱟᱱ ᱦᱮᱯᱨᱟᱣ ᱫᱚ ᱢᱤᱫ ᱰᱚᱸᱰᱮᱠ ᱜᱮ ᱡᱩᱫᱤ ᱥᱠᱩᱞ ᱞᱮᱵᱮᱞ ᱠᱷᱚᱱ ᱵᱞᱚᱠ ᱞᱮᱵᱮᱞ ᱠᱷᱚᱱ ᱢᱩᱦᱩᱠᱩᱢᱟ ᱠᱷᱚᱱ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ᱠᱷᱚᱱ ᱵᱞᱚᱠ ᱠᱷᱚᱱ ᱢᱩᱦᱩᱠᱩᱢᱟ ᱠᱷᱚᱱ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ᱯᱚᱱᱚ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ᱠᱷᱚᱱ ᱠᱳᱪᱤᱝ ᱠᱚ ᱧᱟᱢ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ᱥᱟᱹᱜᱩᱱ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ᱴᱷᱟᱶ ᱠᱚ ᱧᱟᱢᱟ

0: ᱟᱨ ᱠᱷᱮᱞᱳᱰ ᱠᱳᱴᱟ 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ᱦᱚᱸ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ᱧ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ᱵᱚᱱ ᱟᱯᱮ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ᱵᱳᱭᱫ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ᱟᱨ ᱵᱟᱥᱛᱚᱵ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ᱯᱨᱤᱛᱤᱞᱚᱛᱟ ᱢᱩᱨᱢᱩ, ᱡᱤᱛᱨᱟᱹᱭ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ᱚᱡᱮ ᱟᱨ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ᱤᱡᱚᱭ ᱴᱩᱰ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ᱪᱟᱯ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